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5日星期三，圣母大殿奉献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波黑美酒歌耶青年节开幕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鼓励青年重新发现与主相遇之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访问危地马拉，天主使人得到保育，打破不公义的循环。教宗梁十四世签署梵蒂冈成国宪法。首尔世界青年节主题曲问世。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立即享乐的承诺固然吸引人，却往往消失无踪。相反的，人心最深处的疑问、急切的不安感，以及对永恒福乐的渴望，永远存在。真正的信仰旅途正是由此展开，与天主的相遇为每一个心灵解渴，并赐下那总是能重新开始的力量。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问候美酒歌耶青年节参与者的讯息中如此表示，这份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宗座特别派驻美酒歌耶堂区的视察员卡瓦利总主教在弥撒前加以宣读。在信息中，教宗勉励青年回到根源，也就是基督这个新生命真喜乐的泉源。教宗邀请他们通过祈祷、聆听天主圣言和圣事，重新发现个人与上主相遇的美好。这为每一个心灵解渴，并赐下那总是能重新开始的力量。此外，教宗也鼓励青年诚恳地寻找那使人自由的真理，不被一时欢愉的幻影所诱惑。在跟随耶稣时，事实上，每个人也都会接纳心中的疑问和急切不安感，将这一切视为分辨和在信仰中成长的契机。教宗最后期勉众人接受圣神的引领，信赖圣母的转求，从而成为福音的光辉见证人、友爱的促进者，以及在社会上的和平缔造者。宣读福音的愿望推动我们去拥抱全人类，不再封闭任何一条有助于建设更公正、友爱与团结社会的道路，并打破轻视、冷漠与不公义的恶性循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于8月2日主日在危地马拉教省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如此表示。帕罗林枢机的这次来访是为了纪念危地马拉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90周年。这次访问再次肯定了这个中美国家危地马拉与圣座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合作与对话关系。帕罗林枢机于8月1日抵达危地马拉，8月2日主日，他在教省总主教区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副总统、该国主教们、圣座大使

等参与了弥撒。8月3日，帕罗林枢机与总统举行会晤，之后与外交部部长和外交使团代表会面。8月4日，访问的最后一天，帕罗林枢机与该国的主教和司铎会面。在8月2日的弥撒中，帕罗林枢机向危地马拉人民转达了教宗利昂十四世的问候。枢机说，在这醒思时刻的开始之际，我首先要向你们转达教宗利昂十四世的亲切问候，他非常关心你们，并嘱咐我向你们转达来自他的关怀和他父亲般的降服。谈及这次访问的缘由，即圣座与危地马拉建立外交关系90周年，以及当地首位圣人博多禄弟兄诞辰400周年。帕罗林枢机在讲道中强调，眷顾世人的天主从未抛弃这个民族，或是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教会。这两个周年纪念日都受到我们刚才聆听的天主圣言的光照。天主圣言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主题：只有天主能使人类内心深处的饥饿得到饱愈。这不仅是饥肠辘辘，也渴求意义、爱、希望和丰富圆满生命及永生。枢机还指出，面对世界上的各种需要，我们可能会认为能做得很少，但耶稣邀请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枢机强调，虽然我们的五饼二鱼看起来杯水车薪，而且我们只是能力有限的管家，但是正是当门徒们把他们仅有的交在耶稣手中时，奇迹便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将自己的时间、才能、慷慨，甚至我们的限度奉献给上主时，他便会使这些献礼倍增，让许多人受益。

这首即将烙印在一整代天主教青年脑海中的曲子，势必是慎重选择的成果。第41届世界青年节的官方主题曲已于8月3日公诸于世，这一天正是距离盛会开幕整整一年的日子。本届世青节将于2027年8月3日至8日在首尔举行，主题是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活动的报名将于今年10月开始。世青节主题曲的正式介绍会在2027年世青节 YouTube 频道进行了直播，主办方推出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管弦乐团与合唱团演出，并在首尔不同地点拍摄画面，第二个版本用流行音乐的节奏编曲，入镜头的主要是活动志愿者。

这首主题曲以聚会主题的拉丁文为名称，以便于所有的民族都能理解。依照构思，这是一首面向国际的曲目，用不同语言来唱。主题曲一开头就邀请来跟随我，呼唤沉睡的心醒来并前行。曲子以韩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轮流演唱，洋溢着希望。即使面对恐惧和失望，上主依然陪伴年轻世代的旅途，以他的圣召和召教亲近陪伴。包括迷茫的人在内，众青年从心中深处献上感恩的祈祷。2027年世界青年节的主题曲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竞赛成果。遴选要求是创造一首呈现聚会主题的原创曲目。在434首参选作品中，有294首来自韩国以外的地方。获选的曲子由韩国音乐家金智润所作，并呈交给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歌词主要由韩语组成，作者将该国的精神和文化糅合在其中，在当代的编曲中运用了当地的传统乐器。8月3日这天，几千人从印度、菲律宾、美国、西班牙和马达加斯加在线上参与了主题曲的直播介绍会。明洞主教座堂副主任司铎塞维罗神父在与作曲者对话时指出，声音很多，但信德和望德只有一个。塞维罗神父是一名菲律宾青年，他熟知世界青年节的历史。事实上，他本人的圣召就是在2011年马德里世青节期间发现的。他在直播结束之际表示，从今天起，这首主题曲属于所有的人。这首歌不只停留在首尔这里，更将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份美妙至极的礼物。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对于施礼华神父来说，离开病患基金会带给他巨大的痛苦，他为病人及临终者提供神职方面的服务，还有为达马斯使徒学校的孩童们准备第一次的告诫、初领圣体及许多神职方面的照顾。在1931年10月28日，当他向达马斯使徒学校做最后告别，要离开病患基金会时，他感受到灵性上极度的空虚。他在自己的私密笔记中这样写道：这是在病患基金会，天主希望我找到自己的思铎心。我认为，在我做使徒工作的时期，我帮助过一些临终前的病人，接着主耶稣圣心对我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在他离开那天，天主就只是给他另一个方向，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和临终者，也就是当时那些在骇人听闻的医院里的病人。他在10月27日的笔记中写道：天主所启示的另外一项恩典是，昨天我绝对必须要离开基金会以及这些所有的病人们，但是主耶稣不想让我离开他，他提醒我他正被钉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圣伊萨伯尔的圣器室，从安东尼·迪亚斯，被称为菲利伯的成员，他的口中了解到，施礼华神父已经知道了圣菲利伯内利病仆修会的工作，安东尼则是菲利伯修士们之一。他们到马德里综合医院照顾病人们，他们的宗旨是在病人每个人身上看到主基督君王活生生的形象。这就反映出他所说的，无论任何一个人为这些病人所做的，就是对他自己所做的一样。修士们在周日下午4点见面，穿上黑色的长袍，然后走进修会内的教堂内祈祷。接着在分配任务后，他们从储藏室里选取了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毛巾、洗脸盆、肥皂、绷带、剪刀和其他任何必要的东西。修会的章程规定了菲利伯修士们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其中包括他们要为病人铺床，他们特别照顾极度虚弱的患者，也要为重症的患者洗脚、剪头发和指甲。在听到圣菲利伯内里的修会工作后不久，一位医科学生阿道夫·戈麦斯也告诉了施礼华神父在综合医院的恶劣状况。

在1931年11月8日，他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跟随他们去了马德里综合医院。当时，综合医院挤满了病人和穷人，没有足够的床位提供给所有的病人使用，许多人躺在走廊的地板上，蜷曲在几条毯子里。照顾病人和临终者，并试着提振他们的精神，是一项艰苦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医院里极度缺乏工作人员，修士们承担了医院人员的工作，没有时间从事原本的一些工作。他们承担的事务包括为病人清洗和剃胡须，修剪和梳理病人的头发，修剪病人的指甲和清空病人的痰盂，还有病人的便盆。有时候他们离开医院时会感到身体不适，还会常听到重病患者的抱怨声。在综合医院工作之后，施蒂华神父开始前往马德里的其他医院。在国王医院，施蒂华神父发现一些男性和女性患者患有伤寒、天花和结核病等重病。在1928年，国王医院有1971名患者。到了1936年，病人数目增加到了2666人。这些病人都被完全隔离，以防止这些致命疾病的传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死亡。在发明抗生素之前的那些年里，斑疹伤寒和天花的死亡率约为 20%， 但是结核病的死亡率接近 100%。 一个接着一个的结核病患者挤满在隔离的病房里。实际上，隔离病房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死亡前厅，在那里，很多男女患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被孤立，而且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这些结核病患者中，有许多是家庭主妇，这些母亲甚至不允许见自己的孩子，因为当局认为这种疾病的传播风险太大了。马德里人民为国王医院取了个名字，他们称之为绝症医院。

施蒂华神父还去了普林斯萨医院，这所医院为真正的贫困的人提供免费的护理，其中有2000名病人被安置在巨大的病房里，每个病房都有200-300张病床。施蒂华神父开始定期前往这3家医院，探望所有的病人们，即使是那些被严格隔离的病人们，他和他们聊天，听他们的告诫，并为他们送圣替。他经常说道，我恳求他们奉献他们的痛苦，他们在床上的时间，他们的孤独，其中一些人非常孤独，为我们对年轻人的使徒工作，为无主耶稣奉献这一切。他借由这种方式教导他们，由于他们的痛苦，使他们成为了主耶稣的协同救赎者。多年之后，有一位医生回忆起施蒂华神父在医院探视时说道，他不怕被病人的疾病感染到，而且大多数都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不止一次他被警告会有风险，但是他总是以他惯常的微笑来回应，并说道，我认为我一定是对疾病免疫了。

在拜访医院和穷人时，施利华神父开始带着马德里大学的学生们一同前往。这些大学生中有许多是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经常在目睹这么多不幸的病人时，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在医院里，他们会从一个病房到另一个病房与病人聊天，试着让他们快乐起来，还带给他们一些小礼物。学生们发现，这些病人们生活在如此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因此感到很沮丧。之后，他们谈到了社会正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更公义，而且富有同理心的社会。施利华神父这样地告诉学生们，他们首先应该借由努力学习，在大学课程中取得好成绩，这是协助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最好的方法。他同样也会告诉他们说，学习，用功研读，若你要成为盐和光，你必须有学识和能力。他还对他们说，对一个现代的使徒而言，一个小时的学习就等于一个小时的祈祷。他对学生们解释道，他们想要朝着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益的世界，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施利华神父说道，他们应该先顺利通过考试，然后他们应该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并因此而获得职业的声望。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职业，正是当他们有职业的声望时，人们才会注意到他们，而且他们要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益的社会，这样的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5日星期三，圣母大殿奉献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波黑美酒歌耶青年节开幕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鼓励青年重新发现与主相遇之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访问危地马拉，天主使人得到宝玉，打破不公义的循环。教宗梁十四世签署梵蒂冈成国宪法。首尔世界青年节主题曲问世。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立即享乐的承诺固然吸引人，却往往消失无踪。相反的，人心最深处的疑问、急切的不安感，以及对永恒福乐的渴望，永远存在。真正的信仰旅途正是由此展开，与天主的相遇为每一个心灵解渴，并赐下那总是能重新开始的力量。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问候美酒歌耶青年节参与者的讯息中如此表示，这份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宗座特别派驻美酒歌耶堂区的视察员卡瓦利总主教在弥撒前加以宣读。在信息中，教宗勉励青年回到根源，也就是基督这个新生命真喜乐的泉源。教宗邀请他们通过祈祷聆听天主圣言和圣事，重新发现个人与上主相遇的美好，这为每一个心灵解渴并赐下那总是能重新开始的力量。此外，教宗也鼓励青年诚恳地寻找那使人自由的真理，不被一时欢愉的幻影所诱惑。在跟随耶稣时，事实上，每个人也都会接纳心中的疑问和急切不安感，将这一切视为分辨和在信仰中成长的契机。教宗最后期勉众人接受圣神的引领，信赖圣母的转求，从而成为福音的光辉见证人、友爱的促进者，以及在社会上的和平缔造者。宣读福音的愿望推动我们去拥抱全人类，不再封闭任何一条有助于建设更公正、友爱与团结社会的道路，并打破轻视、冷漠与不公义的恶性循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于8月2日主日在危地马拉教省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如此表示。帕罗林枢机的这次来访是为了纪念危地马拉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90周年。这次访问再次肯定了这个中美国家危地马拉与圣座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合作与对话关系。帕罗林枢机于8月1日抵达危地马拉，8月2日主日，他在教省总主教区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副总统、该国主教们、圣座大使等参与了弥撒。8月3日，帕罗林枢机与总统举行会晤，之后与外交部部长和外交使团代表会面。8月4日，访问的最后一天，帕罗林枢机与该国的主教和司铎会面。在8月2日的弥撒中，帕罗林枢机向危地马拉人民转达了教宗梁十四世的问候。枢机说，在这醒思时刻的开始之际，我首先要向你们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亲切问候，他非常关心你们，并嘱咐我向你们转达来自他的关怀和他父亲般的降服。谈及这次访问的缘由，即圣座与危地马拉建立外交关系90周年，以及当地首位圣人博多禄弟兄
诞辰400周年。帕罗林枢机在讲道中强调，眷顾世人的天主从未抛弃这个民族，或是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教会。这两个周年纪念日都受到我们刚才聆听的天主圣言的光照。天主圣言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主题：只有天主能使人类内心深处的饥饿得到饱愈。这不仅是饥肠辘辘，也渴求意义、爱、希望和丰富圆满生命及永生。枢机还指出，面对世界上的各种需要，我们可能会认为能做得很少，但耶稣邀请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枢机强调，虽然我们的五饼二鱼看起来杯水车薪，而且我们只是能力有限的管家，但是正是当门徒们把他们仅有的交在耶稣手中时，奇迹便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将自己的时间、才能、慷慨，甚至我们的限度奉献给上主时，他便会使这些献礼倍增，让许多人受益。

这首即将烙印在一整代天主教青年脑海中的曲子，势必是慎重选择的成果。第41届世界青年节的官方主题曲已于8月3日公诸于世。这一天正是距离盛会开幕整整一年的日子。本届世青节将于2027年8月3日至8日在首尔举行，主题是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活动的报名将于今年10月开始。世青节主题曲的正式介绍会在2027年世青节 YouTube 频道进行了直播。主办方推出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管弦乐团与合唱团演出，并在首尔不同地点拍摄画面。第二个版本用流行音乐的节奏编曲，入镜头的主要是活动志愿者。

这首主题曲以聚会主题的拉丁文为名称，以便于所有的民族都能理解。依照构思，这是一首面向国际的曲目，用不同语言来唱。主题曲一开头就邀请来跟随我，呼唤沉睡的心醒来并前行。取自于韩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轮流演唱，洋溢着希望。即使面对恐惧和失望，上主依然陪伴年轻世代的旅途，以他的圣招和召教亲近陪伴，包括迷茫的人在内，众青年从心中深处献上感恩的祈祷。2027年世界青年节的主题曲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竞赛成果，遴选要求是创造一首呈现聚会主题的原创曲目，在434首参选作品中，有294首来自韩国以外的地方。获选的曲子由韩国音乐家金智润所作，并呈交给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歌词主要由韩语组成，作者将该国的精神和文化糅合在其中，在当代的编曲中运用了当地的传统乐器。8月3日这天，几千人从印度、菲律宾、美国、西班牙和马达加斯加在线上参与了主题曲的直播介绍会。明洞主教座堂副主任司铎塞维罗神父在与作曲者对话时指出，声音很多，但信德和望德只有一个。塞维罗神父是一名菲律宾青年，他熟知世界青年节的历史。事实上，他本人的圣招就是在2011年马德里世青节期间发现的。他在直播结束之际表示，从今天起，这首主题曲属于所有的人。这首歌不只停留在首尔这里，更将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份美妙至极的礼物。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对于施礼华神父来说，离开病患基金会带给他巨大的痛苦，他为病人及临终者提供神职方面的服务，还有为达马斯使徒学校的孩童们准备第一次的告诫、初领圣体及许多神职方面的照顾。在1931年10月28日，当他向达马斯使徒学校做最后告别，要离开病患基金会时，他感受到灵性上极度的空虚。他在自己的私密笔记中这样写道：这是在病患基金会，天主希望我找到自己的思铎心。我认为，在我做使徒工作的时期，我帮助过一些临终前的病人，接着主耶稣圣心对我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在他离开那天，天主就只是给他另一个方向，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和临终者，也就是当时那些在骇人听闻的医院里的病人。他在10月27日的笔记中写道：天主所启示的另外一项恩典是，昨天我绝对必须要离开基金会以及这些所有的病人们，但是主耶稣不想让我离开他，他提醒我他正被钉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圣伊萨伯尔的圣器室，从安东尼·迪亚斯，被称为菲利伯的成员，他的口中了解到，施礼华神父已经知道了圣菲利伯内利病仆修会的工作，安东尼则是菲利伯修士们之一。他们到马德里综合医院照顾病人们，他们的宗旨是在病人每个人身上看到主基督君王活生生的形象。这就反映出他所说的，无论任何一个人为这些病人所做的，就是对他自己所做的一样。修士们在周日下午4点见面，穿上黑色的长袍，然后走进修会内的教堂内祈祷。接着在分配任务后，他们从储藏室里选取了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毛巾、洗脸盆、肥皂、绷带、剪刀和其他任何必要的东西。修会的章程规定了菲利伯修士们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其中包括他们要为病人铺床，他们特别照顾极度虚弱的患者，也要为重症的患者洗脚、剪头发和指甲。在听到圣菲利伯内里的修会工作后不久，一位医科学生阿道夫·戈麦斯也告诉了施礼华神父在综合医院的恶劣状况。这件事开始让施礼华神父思考着他要如何能够与菲利伯修会的成员们合作，才可以获得许可进入医院照顾病人呢？施礼华神父在与告解神师桑切斯神父讨论后，他与菲利伯修会成员取得了联系。不久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从下星期天开始，我将开始参与那份重要的工作了。在1931年11月8日，他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跟随他们去了马德里综合医院。当时综合医院挤满了病人和穷人，没有足够的床位提供给所有的病人使用，许多人躺在走廊的地板上，蜷曲在几条毯子里。照顾病人和临终者并试着提振他们的精神是一项艰苦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医院里极度缺乏工作人员，修士们承担了医院人员的工作，没有时间从事原本的一些工作。他们承担的事务包括为病人清洗和剃胡须，修剪和梳理病人的头发，修剪病人的指甲和清空病人的痰盂，还有病人的便盆。有时候他们离开医院时会感到身体不适，还会常听到重病患者的抱怨声。在综合医院工作之后，施利华神父开始前往马德里的其他医院。在国王医院，施利华神父发现一些男性和女性患者患有伤寒、天花和结核病等重病。在1928年，国王医院有1971名患者。到了1936年，病人数目增加到了2666人。这些病人都被完全隔离，以防止这些致命疾病的传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死亡。在发明抗生素之前的那些年里，斑疹伤寒和天花的死亡率约为20%，但是结核病的死亡率接近100%。一个接着一个的结核病患者挤满在隔离的病房里。实际上，隔离病房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死亡前厅，在那里，很多男女患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被孤立，而且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这些结核病患者中，有许多是家庭主妇，这些母亲甚至不允许见自己的孩子，因为当局认为这种疾病的传播风险太大了。马德里人民为国王医院取了个名字，他们称之为绝症医院。

即前往这三家医院，探望所有的病人们，即使是那些被严格隔离的病人们，他和他们聊天，听他们的告诫，并为他们送圣替。他经常说道：“我恳求他们，奉献他们的痛苦，他们在床上的时间，他们的孤独。其中一些人非常孤独，为我们对年轻人的使徒工作，为无主耶稣奉献这一切。”他借由这种方式教导他们，由于他们的痛苦，使他们成为了主耶稣的协同救赎者。多年之后，有一位医生回忆起，施利华神父在医院探视时说道，他不怕被病人的疾病感染到，而且大多数都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不止一次，他被警告会有风险，但是他总是以他惯常的微笑来回应，并说道，我认为我一定是对疾病免疫了。在拜访医院和穷人时，施利华神父开始带着马德里大学的学生们一同前往。这些大学生中有许多是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经常在目睹这么多不幸的病人时，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在医院里，他们会从一个病房到另一个病房与病人聊天，试着让他们快乐起来，还带给他们一些小礼物。学生们发现，这些病人们生活在如此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因此感到很沮丧。之后，他们谈到了社会正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更公义而且富有同理心的社会。施利华神父这样地告诉学生们，他们首先应该借由努力学习，在大学课程中取得好成绩，这是协助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最好的方法。他同样也会告诉他们说，学习，用功研读，若你要成为盐和光，你必须有学识和能力。他还对他们说，对一个现代的使徒而言，一个小时的学习就等于一个小时的祈祷。他对学生们解释道，他们想要朝着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益的世界，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施利华神父说道，他们应该先顺利通过考试，然后他们应该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并因此而获得职业的声望。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职业，正是当他们有职业的声望时，人们才会注意到他们，而且他们要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益的社会，这样的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耶稣显圣容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重新发现祈祷是人的基本幅度。方济各青年聚会从8月3日起至6日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的亚西西举行，青年们期待教宗的鼓励。教宗签署梵蒂冈成国宪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祈祷不是毫无用处的逃避形式，也不是为个人福祉而使用的心理技巧。相反的，祈祷是我们人的基本幅度，因此其真正的道理值得被重新发现。同时，教会每日的公共祈祷，即日课，能由基督奥体的所有成员诵念。教宗里昂十四世在8月5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强调。经过为期一个月的暑期休息后，教宗再次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省思梵二大公会议文献礼仪宪章，谈论教会礼仪祈祷所蕴含的教会层面。聚集在圣波多禄大殿里的信友首先聆听了取自厄弗所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写道：弟兄们，你们要时时靠着圣神，以各种祈求和哀祷祈祷，且要醒悟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赐我能说相称的话，能放心大胆地传扬福音的奥秘。教宗指出，每一个祈祷构成了我们人性中的核心层面，尤其是在整个礼仪中的祈祷，它绝非能够规避世界及其需要。在祈祷中，我们与耶稣结合，借着圣神，向天主圣父献上赞颂和感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宗圣保禄六世曾希望日课，即教会每日的公共祈祷，能由基督奥体的所有成员诵念，以这种方式让圣神充满我们的每个思想和每个行动，同时启迪我们对月奥祭有更深切的体悟。教宗里昂十四世解释道，日课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得以圣化。早晨我们怀着信德和感恩开始一天的生活，中午我们在劳苦中恳求忠信的力量，傍晚工作结束后在日落的时刻由晚祷相伴，夜晚我们将自己托付于天主的平安中安然入睡。最后教宗勉励众人，当我们在教会的礼仪祈祷中与整个教会结合时，我们可以在尘世的旅程中汲取各自所需的

0: 灵性滋养，期待着无主耶稣基督的来临。药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借着祈祷，也就是灵魂不可或缺的食粮，支撑你们的日常行动。我衷心地降服你们。教宗里昂十四世于今天星期四慕灵访问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小城亚西西，为期四天专为青年举办的会晤、工作坊和分享活动也将由此落下帷幕。教宗将回答青年的提问并主持弥撒，勉励他们不要满足于平庸的生活，正如他一年前在罗马举行的禧年青年活动中所做的那样。方济各青年聚会从8月3日起至6日举行，吸引数千名18至33岁的欧洲青年齐聚在圣方济各的出生地。作为聚会筹备人员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修士陆家向本新闻网指出，从教宗那里听到一句指明人生意义的话是何等重要，因为教宗善于搭建一座连接着青年与圆满生命的桥梁。关于教宗在亚西西的行程，陆家修士指出，8月6日上午圣父很早就抵达，时间是8点30分，所有活动都将在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举行。大殿内保存着宝尊堂，圣方济各曾修缮这座小堂，在那里生活，创立方济各小兄弟会，并在那里逝世。对我们方济各大家庭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在我们今年纪念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之际，它也具有特殊意义。教宗将在宝尊堂内私下祈祷片刻，随后他将走到大殿前的广场，聆听三名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青年。这三名青年将围绕三个不同主题向教宗提出问题。之后教宗将私下会晤方济各大家庭的成员，接着他将在10点至10点30分左右主持弥撒。当天也是耶稣显圣容庆日，与教宗的会晤是这项四天青年活动的高峰。在此机会上，陆家修士介绍这为期四天的活动说，工作坊是整个活动的中心。第一天晚上，青年抵达后聆听亚西西教区阿克罗卡总主教和埃尔巴教授的发言，帮助他们把握接下来几天活动的主旨。两位讲者说明1221年草席大会的历史背景，圣方济各和方济各会生活中的这一件事也是今天这次聚会的灵感来源。我们围绕和平、宽恕和圣召的主题举办工作坊，让青年有机会重新聆听天主对他们生命的召教。因此8月4日是青年的聆听时刻，到了5日他们通过更具参与性的工作坊亲自发言表达自己。我们还特别希望设置一个对我们非常珍贵的场所，就是称为燃烧荆棘的祈祷小堂。青年们可以在各个工作坊的间隙前往那里。活动期间，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每天都会持续鸣供圣体。此外，青年还可参观两项展览。陆家修士解释说，其中一项关于圣方济各的展览由翁布里亚和萨丁岛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主办，其目的是让人认识圣方济各，摆脱许多加在他身上的形象， 重新从他的遗嘱中所说的话出发。另一项展览由伦巴第大区的一些学生策划，他们从战争处境出发，分辨出那些借着福音的恩宠带来光明的人物。参加这项活动的青年当中，有天主教徒，也有非天主教徒。对此，路加修士表示，看到圣方济各的吸引力至今仍能超越信仰的界限，这使我们愿意大胆尝试，为那些或许愿意迈出一步跨越偏见的人服务，帮助他们重新接触生命中重要的事物，或许还能与上主相遇。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固然希望如此，但我们并不强求。教宗里昂十四世于7月31日签署梵蒂冈成国新版基本法。如同在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新法旨在回应新的治理需求，以及在过去数年内的几项重大法规调整。新版基本法立即生效，并取代原先于2023年5月13日生效的基本法。这是教宗里昂十四世在牧职之初颁布的重要法律，他确认并纳入这些关乎立法、执行和司法职能的修订，特别是在立法方面。2025年11月19日借由手谕已引入的修法也整合进这唯一的一套法律条文。当时的修法关乎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领导班子，其功能属于立法和执行的范围。在那次机会上，教宗废除了先前梵蒂冈成国基本法中的第八条第一项，也就是只有枢机有机会担任委员会主席。今天肩负这项职务的是一名修女彼得里尼，她也是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事实上，新版基本法的第八条规定，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由枢机和其他成员所组成，其中包括主席，他们由教宗任命，任期为五年。接着，关于执行的能力，一方面确认了梵蒂冈成国政府的任务，其组织架构正是辅助国家的使命，并为博德禄继承人的服务效劳，直接向博德禄继承人负责。另一方面，应明确规定了主席和秘书长的任务及相关的合作关系。提到秘书长，基本法强调了其制度性的功能，指出秘书长的职务也可以托付给一人以上来履行。至于司法的职能，第22条一项写明，司法机关的法律制度由关于司法规范的法律来确定。因着近年来多次重要的立法及修订，司法全面保障了司法行政的服务。借由这个严谨的架构，新版基本法如同先前的版本那样，在序言中阐明，为了将组成特征赋予给梵蒂冈成国，其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职能行使，基本法始终是国家任何其他法规的基础和参考。序言也确认了梵蒂冈司法规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此外，在新版基本法的序言中也清楚重申，梵蒂冈成国政府的任务是辅助国家的使命，并为博德禄继承人的服务效劳，直接向博德禄继承人负责。序言最后表明，一如既往，在拉特朗条约所界定的领土范围内，以及在梵蒂冈成国或圣座机构运作的建筑物和区域内，依照国际法的效力，公务人员和机构职务享有保障和豁免权。在这些地方，治理机关以及所有在真正教会精神的激励下承担不同领导职务、固定为圣座执行服务的人，都获授权行使相应的权利。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夫妻向生命开放，但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越来越多夫妻就算没有任何避孕措施，也很难怀上孩子。然而，我们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对生命的开放不局限于亲生子女，即使没有孩子，也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实。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家庭课题。首先，我们来聆听一个实际案例。

玛丽·路易和安德烈结婚十几年了。刚开始时，他们两人都希望有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但首先，新婚时得先安置住的地方，然后是先生要去进修。接着他们想，在有小孩之前，还是先把工作稳住要紧。最后，他们两个终于觉得是该有小孩的时候了。他们心想，再过几个月，玛丽·路易一定会怀孕的。可是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玛丽·路易的肚子却什么消息都没有。越来越多亲友、同事问他们，什么时候才打算有小孩？尤其是祖父母想要抱孙子的愿望，让他们倍感压力。先前他们还可以找很多借口，说他们不急、还早等等。但现在他们却越来越常听到亲友隐隐的责备。你们的二人生活过得可真惬意呀。或者，你们根本就不想对生产报国做任何贡献。每当玛丽·路易获知女同事或年轻时的挚友怀孕或有小孩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没有办法很衷心地替他们高兴。渐渐的，他就和有孩子的朋友越来越疏远，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他们谈话中三句不离儿女经，以及他们对儿女成长所感到的喜悦。每次他插不上嘴时，心里的那种痛就越来越强烈。由于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们就决定寻求医疗协助，了解了该透过哪些检查来找出不孕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生活原则。为了做这些检查，在这段期间，他们必须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性行为，甚至必须克制突然想亲热的冲动。此外，还要和医生进行多次咨商会谈。最后，他们终于知道，他们无法以自然的方式怀孕，而原因完全落在先生安德烈的身上。其实，大约有 40% 不孕症的问题出在男性身上。他们花了一段时间考虑，看看到底要不要接受医生建议的体外人工受孕法。他们自问，到底应不应该或愿不愿意接受这种负担？这是他们这段时间内最主要考虑的问题。经过一些密集的会谈，包括在一个社会心理咨询单位做的团体会谈，玛丽·路易越来越确定不要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夫妻两人也渐渐达成共识，即使没有自己的孩子，生活一样可以很充实。他们不再祈求天主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而是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将自己的能力和情感投入那些特别信任他们的人身上。有好长一段时间，玛丽·路易非常伤心，因为他不可能成为母亲，不能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传给自己的孩子。直到他的上司托付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他才发现，因为没有孩子，他才有可能接下这项任务。他越来越惊艳到，这个任务让他觉得非常充实，觉得自己被需要。这工作给予他生活的意义，而且自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在生活中发挥自己的母性特质。

谈到不孕的课题，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和本笃会士古伦神父一起发表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现在没有孩子的夫妻比以前多很多，有很多人是不得已的，但有些人却是自愿的。这些不得已而没有孩子的夫妻，可能终其一生都会因此而悲伤，但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成功地将原来投入家庭的精力转到职业生涯上，并过着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有些人除了正职以外，还参与许多社会慈善活动，热心服务堂区、邻里，参与社区中的各种文化和政治活动以及社团等等。而那些有意识决定不要孩子的人，虽然有时也难免因为缺少孩子的家庭生活而觉得遗憾，但透过将精力投入生活的其他领域，他们的父亲及母亲特质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古伦神父则提醒道，允许悲伤，才能从无子的现实中走出来。他在课程中遇到许多很想要小孩却无法如愿的夫妻，他们的内心非常忧伤，要他们和原本想建立大家庭的理想告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古伦神父无法马上给这些夫妻什么建议，但他认为他们第一步该做的就是为自己无法成为父母而悲伤。只有他们能勇敢地为这种情况悲伤时，才有可能接触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新起点。只有他们面对这个悲伤时，牧灵工作者才能和他们一起思考要如何面对没有孩子的生活。他们希望自己的婚姻能结出果实，但除了孩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结出果实的可能性呢？有些人在职业上结了丰硕的果实，他们成为很好的教师或幼儿园老师，或另一些人发展出其他的方式，帮助人们提升生活品质，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也有一些人积极为孩童服务，为自己在教会内的带子带女，为生活有困难的孩子，为罹患绝症的孩童、残疾的孩童以及第三世界的孩童服务。

心理学家艾瑞克森认为，传宗接代的意思是丰硕多产，这原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并非只能透过孩子，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持续开花结果的方式有很多。例如，艺术家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创作的东西唤醒了许多生命。音乐家则以音乐愉悦人心。有一位无法生育的妇女收养了一位很难照顾的孩子，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种特殊的天赋。因着她无法生育的遗憾，她有机会去接触一般人没有机会接触的孩子。没有孩子的婚姻虽然有它本身的问题，但也含有许多契机。通常，孩子是维系婚姻的重要因素。当这个因素不存在时，夫妻之间的相处就必须更用心去经营。夫妻俩必须有一个比自我更重要的目标，否则他们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而消耗了他们所有的精力。对有些人而言，追求灵性的生活就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若夫妻两人都走在追求灵性的路上，他们的眼光就会跨越自我而仰望上主，这将使他们合一。另一些夫妻则跨越自我，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这也会使得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夫妻为他人敞开大门，款待客人对于他们来说是神圣的使命。没有孩子的夫妻需要特别的共同生活文化，以使他们的婚姻能长久，并结出丰硕的果实。今天我们介绍了膝下无子的基督徒夫妻的苦楚。虽然没有生孩子，但是与孩子在一起的生活经验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建议这样的夫妻多多和邻居的孩子、侄儿、外甥相处，来获得这些经验。只要能付出时间去体验，这是非常值得的。再者，即使没有孩子，也必须时常反省自己可以利用哪些方法来发挥父爱和母爱。我是否过得太舒适了，只想到如何极力扩大自己的享受？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在家庭中以言行表达信仰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